0: 问那个谁。
1: 啊，又有家庭就是我的分身。
0: 让他们那帮贱人上去洗车呀，天。
1: 在地上不动，这个我。
0: I'm cleaning
1: up. Four of us.